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亲爱的听友们好，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四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最近看到了一个冷知识。他说就是下雨之后啊，这两天呢正好是很多地方都在下雨，下雨之后那种雨后的土腥味儿，说我们的人类能够在1兆分之5的浓度下还能闻到这个味儿。什么是1兆分之5的这个浓度啊？1兆相当于是10000亿啊，就是这个浓度的比例

1/1000分之5， 我们还能闻到这个味儿。就说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敏感度，它是鲨鱼感知血腥味的8000倍，比鲨鱼都厉害。制造这个气味的呢，是一种叫做土壤放线菌。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个东西它特别的敏感呢？因为人类的祖先在干旱的环境当中，就是靠这个气味来找水源。哎，闻得到的都活下来了，闻不到的都消失了。所以呢，这个超级嗅觉其实就藏在我们的 DNA 当中，一直到今天。而且还有一个更细致的这个说法，说如果你觉得这个雨后的土腥味非常的好闻，那么通常意味着你就是来自于干燥地区，而觉得这个味儿，哎呀，很臭啊，很不好闻的，一般来说是来自潮湿的地区啊。所以你的喜好真的是就是出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说到这个对嗅觉比这个嗅觉比较敏感，就是昨天我和同事在那个泉城公园走的时候，经过一片这个树林，我当时还说，哎呀，这个松树的这个松香味是真香啊。我同事说没有闻到松香味啊。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你是不是那种嗅觉特别敏感的，就是别人闻不到的你都能闻到。

梁咏琪懂得爱自己，夏天真的是要好好的爱自己。你看这个天说热呢，马上有高温，那么雷雨大风呢也是说来就来。其实我们的皮肤也跟着闹情绪，干燥敏感暗沉全找来了。雅诗兰黛的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呢，就是在这种皮肤兵荒马乱的时候为你稳定军心。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给大家100毫升两瓶只要699，仅限100单。其实经过这几天，现在已经没有100单了，库存告急啊！大家呢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每年的618双十一，其实大家都在蹲小棕瓶精华的一个活动，因为平时买挺贵的，官旗价格如果咱们买两瓶100毫升的是要3980元，将近4000块钱了。那现在呢，打着抗老修护旗号的精华真的非常多，大家呢有看配方买的，有看浓度买的，但是用过几次就会发现其实效果并不会太明显。那么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是作为精华界的一个常青树，用畅销全球40年的实力告诉你，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是有过改善的。那么质地呢也是非常的水润，不黏腻、不油腻，很容易就能够被皮肤吃掉。价格关键是真的非常合适。这次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给到大家两瓶只要699，官旗价格将近4000块钱了，所以我们这个价格相当于官旗的1.7折，仅限100单，卖完之后就不会再补了啊，就是售罄了，保质保真，手续齐全，大家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到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现在能拍就能发。今天来聊一聊你是不是那个嗅觉特别敏感的人。飞兔说他的嗅觉在下雨之前是比较敏感的。他说上学的时候，如果说教室里开着窗户，他闻着风里的那个味儿就能够确定，过一段时间一定下雨。他同桌都觉得非常神奇，就是每次必中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聊一聊你的嗅觉是不是特别的敏感。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林卡拉拥有 K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今天来说一说你的嗅觉是不是特别敏感。那么天冷来根辣条，就是说他跟刚才那位听众一样，就是下雨前的味道他特别敏感，每次屡试不爽，他甚至能够根据自己闻到的味道大概的猜出雨的大小来。还有我们的海星说，香水的味道他闻一下基本上那种前中后调都有些什么都能说出来，就是味道的那种层次感在他这儿呢就是特别的明显。还有木木说，他是经常能够闻到空气当中有某种气味，但是身边的人都说没有闻到。还有我们的开心明天说，他说在公园里各种的花草树木其实都有不同的味儿，但是他老公就说啊，这不都是植物的味道吗。还有花开无声说到的是他作为老师的一种嗅觉，他说我得说说我带的这批本科生，他说一个本科毕业论文写得好不好，下没下功夫，他拿过来一眼基本上就能嗅出来了。哎呀，有的学生说好多遍呢，这小毛病还是不断，有的说一次立马就改了，甚至连带其他问题也解决了。反正吧，不管怎么说，这学生也不容易，也祝愿他们今天哦本科答辩顺利啊，前程似锦，以后的路越走越宽。咱们老师啊，花开无声你也辛苦了。还有小森林说，他能够敏锐的嗅出哦，他敏锐的嗅觉能够闻出厨房什么东西糊了，他敏锐的听觉能够在阳台就能听见有人敲门，爸妈明显离得更近，结果就是听不见，所以呢获得了老妈的夸赞，说哎呀你看这跟家里养个小狗有什么区别。嗯，小狗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聚焦六项重点任务，进一步明确开展实景实训的实施路径。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近日发布公告，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新职业信息征集工作。新职业是指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未收录、社会经济发展中已有一定规模从业人员，且具有相对独立成熟的专业和技能要求的职业。本次征集聚焦十大工程，围绕高端装备、信息技术服务、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等潜力产业进行，全省各级各类法人单位或个人均可申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2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4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绝对是夏天护肤刚需。神仙水呢，在夏天比较这种黏腻的天气里呢，能够快速的渗透好吸收，油皮混油皮，咱们夏天用毫无负担。而且这次呢，我们年终大促给到大家3瓶小样，每个小样是30毫升，大促福利价只要119元。30毫升这个便携组合呀，咱们通勤出差随便放在包里，随时随地能够补水维稳。核心成分 Pitera 呢，能够从根源来调理我们皮肤水油失衡的老问题，并且在夏天这样天气比较好，晒后啊，用神仙水咱们湿敷几分钟，能够快速的舒缓修护改善晒后的暗沉起皮。正装一瓶神仙水1680元，很多朋友一直想买，但是呢又怕会不会不适合自己，怕踩雷。那么现在呢，我们闪灵优选的年终大促清仓，正装零头的价格带走3瓶小样，囤小样咱们试错无压力，不合适的话也不心疼。3瓶30毫升套装到手总量90毫升，也是正装1/3的量了，但是只要119元，闪灵优选618专属清仓直降，我们的活动只做限时秒杀，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吧。

张震岳爱的初体验，张震岳的新专辑跟着感觉走推出以后，很多人都相当的惊讶，因为不管是从创作上还是声线上，张震岳几乎跟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改变。之前看过访谈，张震岳就说自己其实一年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工作，其他的时间都是在生活，就是投入到具体的生活当中，露营、徒步、冲浪，而且呢他还每年亲自操办当地阿美族的丰年祭，搭建做活安排节目主持会议都是亲力亲为。在他看来，这些具体的生活里的快乐与汗水比工作赚钱要更加的重要。而面对生活的各种考验呢，张震岳的态度就是跟着感觉走，不只是说说而已，他是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0: 上班时，
4: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5: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6: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黎明夏天的味道。其实夏天的味道是在一杯杯的夏日饮品当中有最直观的体现。不爱喝白水的朋友们，夏天可以在水里加点百香果，它是非常适合用来做夏季清凉饮品的水果。因为百香果它里面73%都是水，掀开果皮直接就是果汁儿。而且为什么叫百香果呢？因为它能够散发出10多种水果的一个混合的香味，整杯水里就像一个果园一样。所以百香果适合泡水喝，最好呢是用200克或者是冰水来泡，能够更好的保留里面的 VC。 还有两个比较推荐的，一个就是橘子皮，还有一个就是柠檬。这俩呢在泡水上其实非常常见，它们都是柑橘类的水果，果皮当中是含有大量的香味物质，能够带来让人愉悦的气味。那么这俩属于泡水挺好喝，不错，但是呢你别指望它们有太多的什么养生功效啊，哎呀什么橘皮泡水保健呐、美白，没啥用啊，主要就是喝味道，喝那股子夏天的味道。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李圣杰关于你的歌，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我们经典音乐广播618的年终狂欢季，本周呢和轻奢品牌鼻祖 Coach 梦幻联动，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明星表款，就是 Coach 的经典小方糖系列腕表，演员吴谨言、歌手刘欣的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奢华，夏季出游搭配的必备。 Coach 品牌的官旗店呢，这一只腕表是1620元，现在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手表，给到大家三折优惠，只要468元，送自己、送爱人、送妈妈、送孩子都是非常可以的。因为夏季的百变穿搭，配上这样一块轻奢腕表呢，更添亮眼的气质。6种颜色可以来任意挑选，黑金配色浪漫摩登，红金配色是节日纪念日的一个必备，绿金配色高级复古，而棕金配色则是拉满了美拉德效应。美独一点就是各个颜色啊，库存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大家回复手表两个字，看一下这些颜色现在库存还全不全了。 Coach 经典的小方糖系列腕表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1620元，现在我们618三折秒杀，只要468。每只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只手表一个编码，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支持全国联保，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送的更开心。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手表，现在 Coach 经典小方糖的系列腕表给到大家三折优惠，回复手表两个字，现在只要468元。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傅明，中国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成功入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三人分别以主裁、VR 裁判和助理裁判身份入围。国际足联证实，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上周末抵达美国后被拒绝入境，已失去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对于平时睡眠不足的人来说，周末适度补觉1到2小时效果较好，工作日和周末作息差异过大会扰乱生物钟节律，进而影响炎症、激素分泌以及糖脂代谢。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2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4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是的，这次价格真的相当的炸裂，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加新版的白绷带的日霜50毫升，两瓶加起来官方旗舰店是要超过5000块钱的。现在我们给到大家限时补贴，买一瓶黑绷带送一瓶白绷带，两瓶到手只要1499，相当于官旗价格的3折。全新升级的黑绷带的晚霜呢，玻色因的浓度是直接拉满到50%，再搭配66项的专利，所以呢抗老修护力直接拉满，夜间厚敷一层就是在给皮肤做一个修护 SPA， 所以呢它也是熟龄肌抗老的一个硬核选择。而新一代的白绷带日霜针对现在夏季晒后泛红、外油内干、敏感不适都是非常友好的，质地清爽不闷痘，夏天用也毫无负担，这样的一套早晚组合能够实现夏天皮肤的稳定和焕亮。今天闪电优选直接给到一个组合价，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的白绷带50毫升一套到手只要1499元，相当于官旗店的3折，花一套的钱拿下两大王牌产品，囤一次能用大半年，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超级划算的。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白绷带加黑绷带到手只要1499。

来自孙燕姿的《梦不落》。6月9号呢，孙燕姿在出道26周年的当天的发布长文，正式公布就在日落以后的巡回演唱会最后四站城市是天津、杭州、长沙以及广州。就在日落以后呢，也是孙燕姿继2015年的科普勒世界巡演之后，时隔10年再度举办的巡回演唱会。那么本轮的巡演呢，截至目前已经走过了新加坡、上海、深圳、北京、青岛、南京、苏州，还有吉隆坡等多个城市，共计超过了30场演出。虽然演出终会落幕，但是呢，梦不落，孙燕姿的歌声一直在。北京时间9:46，爱听财会音，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了。马上听到的是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北京时间10:00。

夏天一到呢，可能太阳就会越来越毒了，出门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一圈，总叫人觉得有点犯难哈。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这个小白管一支呢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但是今天我们的沈宁优选商城特别专属价给到大家，单支710的货，399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而且呢还有50ml 的大容量哈，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兰蔻的小白管可能很多人都会用过它，它是 SPF 的 50PA 的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晒，连超长波 XLUVA 都能够挡住，而且呢还能锁住胶原蛋白，防晒的同时呢其实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而且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没有任何的负担，不堵塞毛孔，而且干皮呢还能够当妆前乳哈，上妆不搓泥，功能非常的齐全，正好赶上我们沈宁优选的618的年终大促的福利价，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 Pitaya 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六月的新疆气候适宜，是不是已经想打包跟我们一起快乐起飞了呢？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而且八天畅玩伊犁北疆的精华线路，一次打卡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全景观。6月17号到6月24号，我们是二团；6月14号到6月21号，我们的名额已经过半了。这个时间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而且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呢是4星级的酒店，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来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还升级了新疆的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以及新疆的拌面和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新疆海陆空特色餐，来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在整个行程的安排上，我们也是非常的科学哈、比如说像赛里木湖，我们真的可以感受一下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远处的雪山，然后近处的湖泊和蓝天，真的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墨图。另外像那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而且万亩的野花次第开放，真的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哈，空中花园。另外像独库公路、天山天池以及库尔德宁，我们都将张开双臂去拥抱这独一份的新疆之美。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省心和惬意。比如说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住的吃的我们都让大家享受品质之旅。所以说在行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你会觉得虽然说人在旅途，但一定带给大家非常完美的体验。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

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到了哈，紫外线变得越来越强烈，温度也会越来越高的。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非常热烈，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这俗话说哈，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不能省。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你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新的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能马上入手了。现在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正在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哈，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所吃掉了。熬夜之前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紧致透亮，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再次来提醒您啊，现在是您入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最佳时机。现在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我们的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发布，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再现4度赤水经典战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电影《四度》日前在贵阳举行全国首映观影活动，该片将于6月26日在全国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2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4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很多女生呢，在夏天护肤的时候会陷入两难，就是你又想抗老，然后又怕闷痘，想修复，然后又怕油腻，所以说熬夜垮脸、晒后泛红以及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状态真的是不断的在走下坡路。那么今天呢，小强推荐给大家我们闪电有选的护肤界的扛把子救场 CP， 就是赫莲娜的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的组合，而且呢，它全都是最新一代的版本哈。黑绷带呢，直接把玻色因的溶液拉满到50%，而且呢，可是抗老修复的浓度天花板。那新版的黑绷带的晚霜啊，夜间厚敷是给皮肤做深层修复的 SPA， 而且熬夜垮脸啊、细纹松弛以及屏障受阻，一觉起来你的皮肤焕亮了。而且呢，搭配新版的白绷带的日霜，日间呢维稳和舒缓。那么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非常的舒适，而且质地清爽不闷痘啊。重点来了，今天给到大家前所未有的给力价格，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ml加上白绷带50ml的一套组合，到手仅需要1499，这样一算呢，相当于专柜的3折优惠了，太香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把抗老修复的 CP 带回家吧。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

0: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11:00。

夏天一到，很多人的脸真的是遭罪啊！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之前呢，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就是太黏闷痘，要不就是补水没有效果。直到用上了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稳的搞定你的肤质。神仙水啊，很多人都知道，专柜正装非常的贵哈、啊，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商城今天给到大家特别的惊喜，因为有年终大促的活动，非常的给力，三瓶乘以30ml的神仙水的小样，总共是90ml，出门的揣包里非常的合适，而且它的核心成分就是 Pitera 的成分哈，调节水油平衡，而且呢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够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是能够慢慢改善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单瓶在商场可能动辄上千，而小样套装可能很多人觉得也很贵。No， 今天给到大家三瓶神仙水的小样，只需要119，花小钱就能够体验大牌的护肤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来享受我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福利活动吧。油皮干皮熬夜啊，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抓紧冲，这个价囤神仙水的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啊！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六月的新疆气候适宜，是不是已经想打包跟我们一起快乐起飞了呢？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而且八天唱完伊犁北疆的精华线路，一次打卡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全景观。6月17号到6月24号，我们是二团，我们的名额已经过半了。这个时间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而且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呢是4星级的酒店，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还升级了新疆的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以及新疆的拌面和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新疆海陆空特色餐，来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在整个行程的安排上，我们也是非常的科学哈。比如说像赛里木湖，我们真的可以感受一下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远处的雪山，然后近处的湖泊和蓝天，真的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墨图。另外像那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而且万亩的野花次第开放，真的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哈，空中花园。另外像独库公路、天山天池以及库尔德宁，我们都将张开双臂去拥抱这独一份的新疆之美。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省心和惬意。比如说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住的吃的我们都让大家享受品质之旅。所以说在行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你会觉得虽然说人在旅途，但一定带给大家非常完美的体验。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聚焦6项重点任务，进一步明确开展实景实训的实施路径。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近日发布公告，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新职业信息征集工作。新职业是指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未收录、社会经济发展中已有一定规模从业人员，且具有相对独立成熟的专业和技能要求的职业。本次征集聚焦10大工程，围绕高端装备、信息技术服务、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等潜力产业进行，全省各级各类法人单位或个人均可申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2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4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Chanel 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0: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0: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清晨。午间时候呢，很多朋友会选择趁着午休出去散散步，放松一下，比方说去附近的公园走一走。但是你是否知道，走路的快慢这件事情，其实呢是衡量身体机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你看，最近呢刊登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休闲散步相比，正常步行速度与糖尿病风险降低 15% 是相关的，轻快的步行与糖尿病风险降低 24% 相关，那么非常快步行与糖尿病风险降低 39% 相关。走得快还有健康优势，平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走路提提速。一件小事，走路哪怕是简单的调整一下节奏，增加一点速度，也会对你的身体起到很好的一个促进效果。健康就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的，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还会继续用好歌健康你的精神世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 Pitaya 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六月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啊。那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我们招募的新疆团期是6月17号到6月24号，但是名额已经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那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按照往年的经验，一进入到六月份，新疆线路就非常火爆，如果再进入到暑假，名额那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更高。所以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说了这次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另外新疆游风景肯定是重点，行程当中会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而且独库公路呢也是六月份刚刚恢复通行，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原上的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非常漂亮。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能够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记好，现在我们招募的新疆团期是6月17号到6月24号，但是名额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记好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初夏，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到了哈，紫外线变得越来越强烈，温度也会越来越高的。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非常热烈，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这俗话说哈，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不能省。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你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新的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2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能马上入手了。现在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正在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哈，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所吃掉了。熬夜之前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紧致透亮，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再次来提醒您啊，现在是您入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最佳时机。现在100毫升2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我们的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傅明，中国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成功入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三人分别以主裁、VR 裁判和助理裁判身份入围。国际足联证实，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上周末抵达美国后被拒绝入境，已失去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对于平时睡眠不足的人来说，周末适度补觉1到2小时效果较好，工作日和周末作息差异过大会扰乱生物钟节律，进而影响炎症、激素分泌以及糖脂代谢。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2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4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闪电优选上新了很多应季的适合夏天的大牌美妆产品，而且把性价比啊价格机制给你做了最优，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其中呢有一个组合非常的吸引人，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白绷带，这次也带来了优惠机制。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是最新的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啊容量拉到了50%。新版的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啊做一个深层次的修复 SPA， 搭配新版的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可以舒缓，质地清爽补闷痘。还是我们的老方法哈，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加上新版的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仅需14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折左右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抗老修复 CP 组合，夏天护肤稳赢一步，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赶快去试。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我们希望用经典好歌伴亮你的生活，也希望用我们的好产品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商城在不断为你带来夏日刚需的美妆产品，价格机制也非常给力哈。那其中呢，夏天刚需防晒产品肯定是不能缺少的。在这次的618的活动当中，为你带来了兰蔻的小白管的优惠活动。这款兰蔻小白管 SPF 50 PA 4个加号高倍防晒，全波段覆盖 UVB、UVA 还有 XLUVA 超长波段的紫外线，日常通勤、户外逛街、短途出游，一支就可以稳稳地扛住日晒伤害，全肤质都可以安心使用。另外呢，夏天紫外线会分解皮肤的胶原，长期暴晒皮肤会很容易松垮，所以这个时候就更适合使用这款小白管防晒了。防晒同时顺带抗初老，一边防晒一边呵护皮肤，防晒养肤二合一。专柜单支哈，原价要卖到710块钱，现在咱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399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两支，那算下来呢，才是专柜的3折左右哈。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大半年。想要大牌防晒又追求性价比的朋友，这次618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了。兰蔻小白管防晒，现在在闪电优选399块钱，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3折，还都是5毫升大容量。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这样的机会也只有618大促才可以碰到，赶快入手吧。

0: Chanel 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5: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6: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7: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8: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9: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0: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9: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9: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0: 爸妈，我们都来了。
11: 爷爷奶奶。
2: 北京时间13点整。

时间，注意平衡所谓的 POD， 关注自己的休息刚需，才能发挥出我们更大的潜力。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哪怕几分钟。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六月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啊。那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我们招募的新疆团期是6月17号到6月24号，但是名额已经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那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按照往年的经验，一进入到六月份，新疆线路就非常火爆，如果再进入到暑假，名额那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更高。所以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说了这次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另外新疆游风景肯定是重点，行程当中会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而且独库公路呢也是六月份刚刚恢复通行，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原上的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非常漂亮。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能够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记好，现在我们招募的新疆团期是6月17号到6月24号，但是名额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记好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初夏，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聚焦6项重点任务，进一步明确开展实景实训的实施路径。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近日发布公告，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新职业信息征集工作。新职业是指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未收录、社会经济发展中已有一定规模从业人员，且具有相对独立成熟的专业和技能要求的职业。本次征集聚焦10大工程，围绕高端装备、信息技术服务、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等潜力产业进行，全省各级各类法人单位或个人均可申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2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4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集中推出了众多美妆产品哈，非常应季的美妆产品。618的年终大促价格机制也是相当给力的，像是赫莲娜黑白绷带组合、兰蔻的小白管防晒，还有 SK2 神仙水小样组合都非常合适，非常应季，也是我们重点为你推荐的产品。另外在商城当中，现在也为所有的女性朋友带来了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同样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系列当中，平时啊一件要七八十，现在99元到手整整3件，5个流行色，从 S 一直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都可以穿哈。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同样可以获取链接下单购买。你更可以点击进入到商城当中哈，闪电优选商城还有更多618的优惠产品等你解锁。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炎炎夏日哈，温度会比较高，再加上紫外线强烈，这个时候非常容易给皮肤造成一些伤害，出现各种小问题。那么现在这个季节，我们闪电优选最近集中为你准备了众多适合夏天使用的大牌美妆，而且直接啊把性价比给你拉满，非常合适。不管是组合妆还是中样小样，都非常值得入手，其中也包括热卖单品神仙水。夏天高温闷热哈，容易出油闷痘，厚重的护肤品上脸之后就会感觉黏糊糊的，所以呢就非常适合这款 SK2 神仙水。这次商城推出的是小样装，质地清透，上脸呢很快渗透不黏腻，油皮混油皮，夏天用毫无负担。3瓶30毫升便携组合，出门通勤随身放包里，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水维稳。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说到夏天出门哈，日晒之后呢，肌肤就会容易泛红粗糙，这个时候用神仙水湿敷几分钟，就很快就会进行舒缓修复，改善晒后的暗沉和起皮问题。现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清仓哈，正装零头价钱带走3瓶小样，到时候总量90毫升，正装的1/3的容量哈，闪电优选618专属清仓直降活动只做限时秒杀，比日常代购专柜划算太多了。想体验大牌护肤，囤夏季护肤好物的，这次活动是全年难得入手的窗口期哈。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要119块钱。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要抓紧冲了，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赶快闭眼入。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北京时间14:00。

夏日的静好或许就藏在一首老歌里。这里是音乐随心听，我是正在陪你听歌的胡杰。一首《纷飞》横扫了两岸三地，唱响了大街小巷，陪伴了多少80后度过懵懂的青春，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其实对于很多内地歌迷来说，徐怀钰的回忆不仅仅是那些古灵精怪的舞曲。 2000年他推出了转型专辑《Love》当中的慢板情歌《纷飞》，在华语乐坛的知名度和传唱度远超徐怀钰之前的任何歌曲。只可惜啊，平民天后经历过山车般的演艺人生，让更多人对他的回忆停留在了千禧年前后。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到了哈，紫外线变得越来越强烈，温度也会越来越高的。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非常热烈，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这俗话说哈，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不能省。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你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新的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能马上入手了。现在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正在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哈，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所吃掉了。熬夜之前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紧致透亮，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再次来提醒您啊，现在是您入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最佳时机。现在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我们的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

六月最治愈的旅行一定是奔赴新疆伊犁，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邂逅夏日绝美人间仙境，特别适合刚刚结束中高考的同学们，卸下备考压力，来一场轻松自由的草原之旅。六月的新疆气候宜人，温度舒适，最重要的是独库公路全新开放，一年仅一次的限定美景终于如约而至。我们为山东听友专属定制的伊犁北疆八日深度游，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无需转机折腾，出行省心又轻松。目前第一期六月十四号的团期名额已经爆满，六月十七二期团火热招募中，黄金档期不等人，错过再等一整年。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五 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二加一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全程携程四钻精品酒店住宿，舒适安心，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发布，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再现4度赤水经典战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电影《四渡》日前在贵阳举行全国首映观影活动，该片将于6月26日在全国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2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4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夏天护肤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光老化，很多人觉得晒黑无所谓，但最怕悄悄长斑，皮肤松弛，长出细纹。不少朋友不爱涂防晒，要么呢觉得厚重闷痘黏腻不舒服，要么呢就觉得普通防晒只能防黑不能抗老。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夏日全能的大牌防晒，闭眼入不踩雷，新版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它的防晒力直接拉满，是顶配的 SPF50 PA 四个加的高倍防护，做到了全波段的紫外线抵御，日常通勤、户外逛街、短途出游，一支就能杜绝晒黑、晒伤、光老化的问题。关键全肤质适配，油皮、干皮男女通用，这也是它吊打普通防晒的核心优势。不只是单纯的防晒，更能养肤抗老。兰蔻小白管可以锁住肌肤94.7%的胶原蛋白，夏天紫外线会不断的分解皮肤胶原，长期暴晒就会脸垮松弛长细纹。日常坚持涂抹，一边硬核防晒，一边锁住胶原对抗初老，真正的实现防晒养肤二合一。化妆党一定要重点看这款防晒，零假白零搓泥，超级适配底妆，日常可以直接当做妆前隔离打底，让妆容牢牢扒脸，干净服帖。素颜涂提亮气色，自然通透，一年四季通勤用都合适，百搭又实用。重点的福利来了，本次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炸裂低价来袭。大家都知道兰蔻的小白管专柜单支50毫升原价710元，但本次年终大促清仓专属价39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支，折算下来仅专柜的三折，性价比直接拉满，完胜日常代购和线下专柜。单支50毫升的大容量，一支够用大半年，囤两支直接承包整个夏天加来年开春的防晒。大牌羊毛千万别错过，想夏天不晒黑不晒老，轻松养出细腻紧致好皮肤，想低价入手正品大牌防晒的朋友抓紧机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放心闭眼冲。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姜育恒的声音透着沧桑感，就像历经漂泊的游子，忧郁但不绝望，娓娓道来令人感动。他的歌里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没有大起大落的人生，更多的是关于酒，关于朋友，关于过去。他把生命当中的平凡用沙哑的嗓音演唱的千回百转，动人心弦，过往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倾尽在了他的歌声当中。来听他带来的这首《跟往》。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北京时间15:00。

三点钟的开场曲来自赵英俊，送你一朵小红花。当时赵英俊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正在忍受着癌症的折磨。这首歌曲是他送给自己，也是送给处在同样境遇当中的朋友，更是送给每个身处逆境但不放弃希望的人。送你一朵小红花之所以火，一是歌曲本身的好，二是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加持。电影有着更高的知名度，易烊千玺的演技也让整部电影熠熠生辉。韩延导演客观评价歌曲送你一朵小红花，并不介意热辣滚烫对歌曲的使用，这就是优秀电影人的惺惺相惜和互相扶持。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夏天爱出游，闷痘晒完脸泛红干燥的朋友们注意了，天气一热，很多人皮肤就各种闹小毛病，洗完脸没多久就满脸油光，毛孔堵得难受。换成厚重的护肤品，上脸黏糊，闷痘，闷毛孔，熬夜过后脸色暗沉发黄，肤质粗糙，化妆还频繁卡粉浮粉，整体状态真的大打折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夏季的护肤刚需好物，妥妥的大牌救星 SK2 的神仙水小样套装，专门针对夏天的各种肌肤问题，清爽好用，性价比直接拉满。它的核心底气就是神仙水的王牌灵魂成分 Pitara 的精华，懂大牌护肤的都知道它的实力。它不只是简单的给皮肤补水，而是从根源调理肌肤的水油平衡，慢慢把不稳定的肤质养护成细腻干净稳定的健康状态。而且这套小样实用性直接拉满，单瓶30毫升的黄金容量，体积小巧轻便，随手塞进包包里毫无压力。不管是日常通勤、短途出游还是出差旅行，不用带着笨重的正装，携带方便，出门超省心。最重磅的就是本次的618年终大促的专属价格福利。大家都知道 SK2 的专柜正装价格偏高，很多人想体验大牌护肤又担心肤质不合适，高价踩雷。这次选的优选清仓专场，直接帮大家规避试错成本，性价比超高。本次套装是3瓶30毫升的组合，总容量足足90毫升，相当于正装的1/3的量。现在仅需正装零头的价格就能入手，比专柜日常代购划算太多了，是一年仅有一次的大牌护肤绝佳入手时机。注意了，这是限时清仓秒杀福利，只放这一波，库存有限。想低成本体验大牌护肤，想要夏天肌肤清爽维稳细腻透亮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现在马上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解锁本次的年终大促福利。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旅行的朋友放心闭眼入，夏日护肤刚需好物，趁活动低价赶紧囤起来。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聚焦6项重点任务，进一步明确开展实景实训的实施路径。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近日发布公告，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新职业信息征集工作。新职业是指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未收录、社会经济发展中已有一定规模从业人员，且具有相对独立成熟的专业和技能要求的职业。本次征集聚焦10大工程，围绕高端装备、信息技术服务、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等潜力产业进行，全省各级各类法人单位或个人均可申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2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4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经常熬夜脸垮，长细纹，换季皮肤泛红敏感，想做抗老又怕面霜厚重闷痘的朋友们，今天的这期福利千万别错过。尤其是夏天，白天日晒伤肤，外油内干，晚上熬夜暗沉松弛，护肤稍微跟不上，整个人的肤质状态肉眼变差。今天给大家带来护肤界的抗老王牌，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套装，帮你实现24小时全天候稳肤抗老。首先呢，是夜间的修护之王，新版的黑绷带晚霜，妥妥的抗晒天花板，直接拉满50%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搭配66项专属护肤专利，修护抗老实力直接拉满。白天就搭配新版的白绷带日霜，专门应对日间肌肤损伤，它主打的是日间防护加舒缓修护，完美的适配夏季肤质。夏天日晒过后的皮肤泛红、燥热敏感，还有大家常见的外油内干、屏障脆弱问题，它都能快速的舒缓安抚，而且质地清爽通透，上脸轻薄不厚重，不闷痘，哪怕盛夏高温使用也完全零负担零压力。一白一黑搭配，解锁24小时抗老修护的双 buff， 白天白绷带保驾护航，抵御外界刺激，稳住肌肤状态；夜晚黑绷带深层渗透，紧致抗老，修护受损肌肤。一套组合直接打通早晚护肤闭环，不管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肤质脆弱的敏感肌，还是有抗衰需求的熟龄肌，一套就能拿捏全肤质、全场景的护肤需求，夏天护肤也能稳稳在线。重点福利炸裂来袭，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补贴，想要低成本的体验顶级大牌的抗老修护，稳住夏季好肤质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锁定本次专属低价。想抗老想维稳的朋友，这波大牌福利闭眼冲。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心情不好还会让人变丑。
2: 我们的情绪行为和激素分泌受到下丘脑的管辖，下丘脑上通大脑皮质，下通脑垂体和其他神经组织，是调控神经体液和内分泌的中枢。当我们在高兴时，大脑内的神经调节物质乙酰胆碱分泌增多，血液通畅，皮下血管扩张，血流通向皮肤，看起来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充满活力。如果长期郁郁寡欢、焦虑烦闷，会使上皮细胞合成过多的黑色素，沉积于皮肤表面，使皮肤变得灰暗、没有光泽，甚至会形成黄褐斑。忧愁苦闷的情绪还会导致神经衰弱、失眠，影响到皮肤的血液供应，使面容憔悴、眼圈发黑。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方大同，每个人都会，这首歌总给我一种慵懒随性的感觉，听着就很舒服。你听着方大同唱歌，慢慢的你会跟着哼唱起来，最后你会发觉自己和方大同有一样的共鸣，一样的故事，一样的感动。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帅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2: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2: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2: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2: 是最热烈的
1: 存在。

0: 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甜甜的，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这句话也一周没说了，哎，这个好姐一回来空气都甜甜的，真的假的？哎，这两天真的有人问，
0: 特别是昨天，昨天有朋友问说怎么刘好还没回来，我说大概明天
1: 能回来了，
0: 能回来。他说、是去高考了吗？你确实，你看你快高考了，你请假了，高考结束了，你来上班了，不知道真以为你又去参加了一次高考。
1: 我说句实话啊，以我现在在坐到高考考场里啊，我可能。
0: 你干嘛？你想用你的人生阅历给自己提一提分儿？
1: 那个不可能提分
0: 了，估计提不了多少。
1: 我觉得我答不出来这个1%。
0: 确实，这个人生阅历啊，它有的时候对我们的生活呀、工作还是有用，但是对于高考，在考场上确实，帮不了太多。
1: 而且你没听那句话吗？说那个你人生知识储备量最大的一个时间就是你高考那会儿，
0: 嗨，
1: 之后就全忘了，
0: 一直在流失。
1: 对。
0: 虽然说人生阅历啊，在考场上帮不了你多少，但是我觉得它能帮你在考场之外，特别是出了考场之后玩得更嗨。
1: 哎呦，
0: 你这20多年对吧？
1: 20多年，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昨天考完了之后的这个恒隆广场的苹果店，犹如菜市场。
0: 我天哪，
1: 真的
0: 不是。就非得上那儿去吧？
1: 哎呀，我不知道这个，我感觉呀、
0: 就要那个仪式感。
1: 大家都在那儿，
0: 就要那个仪式感，也不是网上买不了，我就是要那个仪式感。
1: 不是，重点是都害怕，不赶紧的呀。这个出了成绩之后，再不给买了呢？
0: 嗨赶紧买到手啊！
1: 对，赶紧拿到手。
0: 其实你现在回望过去这些日子，我觉得真的没有哪一个暑假比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更放松、更纯粹、更自我的了。
1: 可不嘛，这暑假没人。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0: 来自柯以敏的一首《身边》啊，我们看看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当年高考之后他们都是怎么放松的。我觉得怀豆也没放松，比上学还累呢。
1: 对，怀豆说
0: 他说去工地上搬砖了。
1: 嗯，关键是他说2002年高考的，完了之后第二天就去我爸的工地搬砖去了，推沙子运水泥，那天上地下的感觉至今特别难忘啊。
0: 挣了多少一暑假？
1: 对，我很想知道你这一暑假忙活的挣多少。
0: 我估算一下啊，就2002年那时候的物价水平、收入水平的话，我估计他如果是干了小两个月的话，能挣到3-4千块钱是没问题。
1: 哟，可以了
0: 啊！我不知道我猜的准不准啊，怀豆还有没有印象？来跟我们说说。
1: 但是我觉得你是按照就是比较能就是
0: 比较少的。
1: 不是，我觉得你可能
0: 我是按熟练工种。
1: 对，因为他肯定不熟练呢、啊、
0: 对，
1: 他肯定是那种很
0: 熟练他爸的工地该怎么给怎么给。
1: 嗨、哦、啊，你是考虑这个
0: 就平均值就行了啊。遥不可及说，哎呦，现在这批孩子太厉害了。昨天下午有的孩子还在考最后一科，有的拖着箱子到机场了，已经就半天也等不了。
1: 是的，
0: 必须要马上出发。
1: 我昨天刷到一个短视频，就有一姑娘拎着箱子啊，我觉得哇，这太快了。你知道这个选项在咱们那会儿是压根没有的。
0: 对，我们那个时候首先就不可能出现就是有
1: 已经规划好了要出去玩这个选项，对
0: 不
1: 对？不
0: 是，不可能出现有考试竟然你不参加。就是我那年的话还是基本上这几门考试大家都得考、只不过
1: 你
0: 有的可以稍微走得早一点。而那个时候你想考完试就是回家嘛，
1: 嗯，
0: 就是回家吹个空调，看个
1: 电
0: 视，也无非如此，还能怎么着呢？
1: 是，
0: 对吧？那个时候还不大流行到处旅游呢。
1: 嗯，我倒是旅游了。
0: 嗨，
1: 那个时候是因为就是爸爸妈妈说出去，然后就我们一起去玩了一趟。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但是基本上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就没有咱们现在这种旅游的概念。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在选项里面你是没有提着行李要出去玩的这个概念的。嗯、
0: 是刘辉说的这个，我刚才也提到了啊，他说不得学驾照，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一考完那个，我爸当时就说的。哎，
1: 你
0: 去学个
1: 驾照啊！
0: 你学驾照，这以后都得会开车，学驾照。我说我就非得这个暑假，我说我学了，我那个上大学我又没车开，我说等着过2年再说吧，又硬是给推回去了啊！实际上早学还是有好处的，便宜，后来涨价了。
1: 哦，我都没有想到是这个点。
0: 后来涨价了，朋友们。
1: 你看，要是学车，我觉得学车的应该有很多朋友。
0: 我昨天看，就驾校都在那考点门口都驻扎了。
1: 那孩子们学车之前呢，先买上防晒霜啊，
0: 那可是，
1: 不然的话，你入学的时候，当然入学还得军训嘛。那个，但是你一入学，大家一认识你的时候，你就跟平时不是一个肤色啊。
0: 但是那个入学之后用不用，咱不说。去学开车。咱得先把防晒做好。
1: 对，那真的是挺晒的啊。然后防晒买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兰蔻小白管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就是这两天我们是给大家带来小白管的新版啊，新版小白管的防晒 SPF50 之后 PA4 个加号，关键是咱们现在到手两支只要399，朋友们。
1: 对，那是特别适合你看，无论是你暑期学驾照，还是开学之后军训，你都用上了这两管。
0: 对，要么你买一管给孩子一管。
1: 不是，这孩子这两管够了呀。
0: 啊，对呀、啊，不是，
1: 对不对，
0: 我说咱那个听众朋友
1: 先，自己还
0: 哎留
1: 下
0: 一
1: 管，
0: 哎给孩子一管。这不正好吗？
1: 正好，对
0: 啊，两支399啊，专柜你一支就得700，我估计预算可能就没了吧。
1: 是啊，那也太贵了，是不
0: 是？
1: 是，
0: 其实这个考完试需要买的东西还挺多的，
1: 那可是
0: 能省点就省点吧，朋友们。
1: 大家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啊，赶紧来抢，因为小白管的活动呢不常有，一有的时候大家好多人都会囤，对吧？
0: 对，
1: 别等着没有的时候你再来问，那时候真的给你搞不到啊。
0: 对，咱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是两支399，而且这两支呢都是50毫升，咱不是说就是拿别的那个就是比方说是中央啊什么的，不是这样，我们就是50毫升的。
1: 坦白说，我们一点都不抠抠搜搜，我们给到大家就50毫升，再送你个50毫升，
0: 哎，
1: 对不对？
0: 到手100毫升，只要399。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发布，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再现4度赤水经典战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电影《四渡》日前在贵阳举行全国首映观影活动，该片将于6月26日在全国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2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4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来自梁静茹，我喜欢啊！我相信朋友们都很喜欢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最轻松的时刻啊！
1: 重点是我看了咱们的听友，我发觉咱们听友都这么会那个怎么讲，就盘算生活，就会安排。你看小满也是，咱们都想的就是撒欢玩了，人家不，人家2015年高考完在华莱士打工了2个月，
0: 嗯，
1: 然后自己买了一个苹果6。哎呦，他说当时感觉太有成就感了。
0: 你看看人家，
1: 你看看人家。
0: 你再看看我，
1: 就是你这怎么比呀？真的，
0: 这个其实确实去打工呢，一方面是给自己挣点零花钱，关键是也能得到一个很大的锻炼。其实真的，你不觉得在校园里边，实际上你跟社会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脱节的。你真的到了那个里面，你才能接触到真正的社会，挺好的。
1: 而且这种工作是有个什么好处呢？你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
0: 对，
1: 嗯。
0: 而且呢，说真的哈，就是未来孩子高中生涯结束之后上大学，其实就是要融入社会。
1: 嗯，
0: 已经跟你那个中学、小学都完全
1: 不
0: 一样
1: 了。对，
0: 其实这个倒是一个挺好的过渡啊。
1: 嗯。哦，康康说，我觉得自驾游可以安排上，让孩子好好放松一下。我们今天问你是当年，他可能后悔说，哎，你看当年我就没有自驾游，
0: 当年还真没有自驾游这个说法。
1: 对，当年就没有说那个旅游什么的这种概念，对吧？
0: 是啊，这就是你不能说没有，就是它不是一个主流。
1: 嗯，
0: 哎。
1: 所以他肯定是遗憾是自己没自驾游，说哎，我给孩子安排一个自驾游。
0: 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就是说，我就说零几年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可能在附近转转。你真说长途旅行，那个时候还真的相对来说少一些啊。
1: 对，关键康康最后这句说，家长们也可以一起放松放松。
0: 对，我也是这么想。
1: 不是你自驾游出去，你真觉得家长能放松放松吗？
0: 那总比那个什么要好一点吧。我是觉得这个就是高三的学子这个。这个家长这几年也很辛苦，特别是最后冲刺这个阶段，
1: 嗯，
0: 你也是要全身心的扑上去。虽然说你不能带孩子去考，但是准备工作呀、后勤保障啊，
1: 嗯，
0: 一点都不能松懈的。
1: 对，你们看网上有那个比较热的，就是说高考前、高考后父母的态度变化嘛。
0: 这终于可以吃剩菜了。
1: 哎，对，你考前是你想吃什么给你做什么，考后是有什么吃什么吧。
0: 哎，这菜都在冰箱里留着。
1: 哇，猪猪妞也是去打工了2个月，当时兼职的一个年级的还有同班同学，每天都特别的开心。哇，天哪，你们，哎呀，咱的听友们都这么优秀呢。
0: 对，而且你看都是这种。就是比较火爆的餐厅，
1: 火爆餐厅的打工者。
0: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持续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边给大家上个白加黑吧，朋友们。
1: 什么啊？
0: 黑加白？
1: 什么呀？
0: 黑绷带加白绷带。哎，黑绷带加白绷带。
1: 你要说有好多，我昨天看到采访，好多说，哎，我们要去打个暑期工哈，然后买个什么礼物给妈妈或什么的来。这感谢一下他，
0: 是啊。
1: 但我觉得一个暑期工要是能买上黑绷带和白绷带，这个是好像很难。
0: 那得干满了。
1: 对，
0: 2个月干满了。
1: 也
0: 差不多。
1: 不可能。
0: 差不多那个。
1: 上哪儿差不多一瓶，你知道多少钱？两瓶加起来
0: 五千加嘛。
1: 啊
0: 啊！干2个月还挣不了这些。
1: 2个月差不多
0: 、
1: 嗯，
0: 差不多。不是我们那个年代了啊！但是呢，我觉得没必要。你即便是去挣了这5-6千块钱，你还是到闪电优选来。这能省下3000多呢，
1: 哦，那真是，
0: 也能买个手机了，朋友们。
1: 你看，你盘算的真好，就是大家可以先在我们这儿买啊，就是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合适。而且说到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其实都不用多说它的效果什么的，我觉得市场的回馈是一个很好的验证哈。
0: 是，
1: 就是这么贵，大家一直用这个真金白银给他投票。
0: 是，而且呢，我们这次给大家的是。新版的啊、
1: 嗯、
0: 新版的黑绷带，新版的白绷带。黑绷带就是晚霜嘛，白绷带是日霜。我觉得这个哎，反正是就算不用的朋友一看都明白是咋回事。
1: 而且这个新版它的波司因的这个溶液拉满到50%啊，所以大家这个效果就会更好。想买的朋友啊，咱们到手2瓶，每个都是50毫升的啊，只要1499，非常的划算了。
0: 1499啊，相当于官方旗舰店的3折。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您关注之后就有对话框，如果没有您就点开那个私信就出来了，之后您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黑绷带、白绷带的链接了。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很高兴认识你。
5: 很高兴认识你。
6: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5: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4: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6: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5: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7: 在防守的时候呢，
8: 你好像最
4: 近不行，还我
8: 是你们想
4: 错过，还我下一轮。
6: 我是独闯的篇章，
5: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9: 快点快点，拍照了。
4: 好，
9: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4: 好，重来重来。
6: 我冷暖自知，
5: 我们风雨相依。
4: 你带伞了吗？
10: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6: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5: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1: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6: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5: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6: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李宇春一百种热爱啊。今天我们是跟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还记不记得当年高考之后啊，你是如何放松的。我觉得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个时候高考结束之后终于能把自己的热爱捡起来了。
1: 哦，是的，
0: 喜欢玩游戏的，
1: 嗨，
0: 喜欢看小说的，你高三你还看小说看杂志，
1: 你
0: 想都不用想。
1: 你这样，你刚才说你自己的热爱，我想说啊，想要发展一项，就比如说这个艺术方面呀，音乐方面什么这种，哎，你上来游戏呀，
0: 那就是热爱，
1: 那倒真的是实际情况。
0: 对，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喜欢看小说，
1: 嗯，
0: 但是呢，你高三你肯定就看不了了嘛。
1: 对呀，
0: 哎，高考结束之后，你马上要把这个爱好拾起来。不是打游戏啊什么
1: 的
0: 都正常。
1: 对，但是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俩做了很多预设，没有想到咱们的听友居然大部分都去打工了，
0: 都在勤工俭学。这太厉害了，
1: 这真的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而且就每个朋友就是收获还都满满。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特别不一样的。但是刚才呢，我们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也在聊，就是说到当年我们比如说想买个手机啊，就像现在孩子的需求一样啊，
0: 嗯，
1: 那是有限制的啊，不可能的。
0: 但我们那个时候啊，就是也就想想说买个手机买个电脑，现在的孩子们他买完手机买完电脑这还只是个开始，
1: 嗯，好几件套呢。
0: 对，接下来就得出去玩去了，带着你的新手机带着新电脑那就出发了，对吧？
1: 所以你看出发上哪儿呢？我觉得现在呀，就是从咱们这个招募的行程来讲就非常火爆的，就是像什么新疆啊云南啊都非常火啊。
0: 是，咱们新疆团都已经发到第三个了，什么14号、17号都满团了啊！现在还有21号的新疆的行程，现在还有名额。21号出发呢，是28号回来，也是8天，
1: 嗯，
0: 行程跟之前的安排都是一致的。
1: 对，所以大家呢，如果啊想要去这个新疆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新疆就可以看到整个的行程啦。
0: 嗯，
1: 因为行程还是比较丰富的。那报名呢，因为暑期真的是非常的火爆，这个名额转瞬即逝，大家一定记得打电话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打电话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了，
0: 可以咨询一下你想了解的问题，或者是直接锁定名额。
1: 嗯，
0: 咱们6月份其实去新疆呢，还是。这个时间去还是挺好的，咱们独库公路首先开了，咱们里边行程里边也有独库公路北段的一个穿越，而且呢你看库尔德宁啊、赛里木湖啊、纳拉提这些特别美的地方咱里边都有。
1: 对，
0: 哎，
1: 而且21号去28号回，是不是这个小学中学还没那个放假的？
0: 没有，怎么得到7月份，所以说这个时候去，你说人比4月份、5月份
1: 肯定
0: 要
1: 多，
0: 但是比7、8月份还是少。
1: 嗯，所以很划算哈，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那直接回复新疆也可以打电话0531-8266-7557。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来自韦礼安的一首《阳光地中海》。昨天下午高考结束啊，有些高考的学子这边还恨不得刚从考场出来，那边就拎着行李就奔机场了。我估计此刻可能都已经坐在地中海的海滩上了吧。
1: 我的天哪，这也太快了。
0: 一晚上就到。
1: 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聊一聊就是大家回忆往昔，就记得当年你高考之后你是怎么来
0: 放松的、
1: 啊、
0: 其实现在真的就是一个是你看现在经过咱们刚才一个多小时的讨论啊、就是你考完之后首先要升级一下电子设备、升级完了就接着出去玩，对吧？
1: 还有染发的啊，染发的昨天是这个理发店人也很多。
0: 哦，昨天托尼也很忙啊。
1: 对，那是啊，这个关键是最搞笑的是，我看到我儿子的同学都已经染得非常的这个出挑了。
0: 什么颜色？
1: 就是有一点灰粉色。
0: 灰粉
1: 啊，
0: 天哪！
1: 你不能想象吧？
0: 还有那种浅蓝什么的，
1: 是
0: 吧？哎，现在就流行那个叫什么颜色？叫什么？
1: 莫兰迪色吗？不是，
0: 反正
1: 不能这么说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有好多朋友去做发型。但是今天呢，学校老师发了一条非常扎心的这个劝阻，说大家染发稍等等，因为高招会的时候你咨询有点尴尬呀。
0: 哎呦，老师能说这话不错了，要搁着我们那时候直接不许染，哎，
1: 都毕业了，你管得着我呀？当然是这么想啊。
0: 这个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平台上回忆一下啊，说说当年高考之后你都是怎么放松的。哎呦，陆阳也是去，咱们今天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去打工挣钱了当年。
1: 哇，对，我们两个之前的预想就是大家可能会回的内容，没有想到大家都去挣钱了。
0: 你看这区别，我是一个暑假长了十几斤，人家陆阳瘦了20斤，在工厂里边干活。
1: 工作肯定是比较累的。
0: 吃不好又特别累，嗨。
1: 其实我觉得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好像特别会奖励自己，就是咱们这种啊、
0: 哎、
1: 人大家好多朋友都是去这个完成一下暑期的这种就是社会实践，相对于
0: 对实际上就是社会实践，一个是接触一下社会啊，让社会毒打一下，完了之后呢多少还能挣点钱，你不管怎么说吧，这也没白辛苦，之后呢用这个钱就可以买一下自己心仪的，你甭管是电子产品啊还是什么的，其实还是可以。
1: 你说吧，你要给大家推荐什么？
0: 我推荐的这个大家干个3-5天就能买。就是 Coach 的。
1: 你推荐这个？
0: 不是这个吗？
1: 3-5天就能买那个，就
0: 不是咱这儿的价格。
1: 哦，

0: 468，
1: 吓死我了！控制
0: 468，这不是5、6天、6、7天，这不就能买？
1: 不是，我几天没上节目，这扣齿现在咱都给要到这价了。
0: 你要说那个原价或者旗舰店那个1000好几，那个那确实得干半个月。咱现在干个几天就行啊，因为咱们现在把这个小方糖，女士腕表价格打到468了，朋友们，相当于3折，
1: 赶紧买啊！就这时候不买，等再过2天你们再来问我们，我们真没有了啊！
0: 啊，对呀、
1: 啊，
0: 是不是这会儿还有朋友问那鞋，我看着就没有了。
1: 对，
0: 这个也一样，这下周可能也没有了，就这2天啊，朋友们。
1: 那回个什么关键字啊？大家
0: 回复表就行，朋友们，回复表，手表的表。
1: 哦，太简单了啊！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手表的表，然后咱们现在是颜色库存怎么样？就是。
0: 还行。哎，我正想说呢，就是它这个颜色，就是咱刚才说的那种，就那种颜色，叫莫兰迪色还是叫什么？反正就是灰的、红的，就是或者那种薄荷色，反正就那种颜色。
1: 多巴胺嘛。
0: 哎，多巴胺，对。
1: 嗨，
0: 还是你那个什么更时尚一些？
1: 就我不知道你到底要表达哪种哦，它的颜色
0: 是。大家进来选。
1: 6种颜色可以挑呢、哎、
0: 进来选啊，大家进来选自己喜欢的。除了这个复古马车小方糖之外呢，还有经典茶玫瑰钢链的这一款女士腕表。之后这个呢原价其实比小方糖还要贵，但是呢咱们也有折扣，只不过可能折扣力度啊没有那个那么大，但是也相对于大家去专柜啊去旗舰店买要合适不少。
1: 嗯，如果喜欢的朋友一定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表哎就可以了啊。
0: 嗯
1: 那个这个活动我们其实也是
0: 其实也不多，
1: 你想想如果这个价格是618特别给大家申请的，我都震惊了，就是你买小方糖才468块钱，
0: 对，
1: 这上哪儿去找呀，对不对？
0: 对，而且咱们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啊，一表一编码，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都支持全国联保，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送的也开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一个字单字表就可以收到链接了。还有咱视频直播也开启了啊，大家也可以回复直播之后扫码进入咱的视频直播间，有一周没直播了吧。
1: 嗯，大家想进来看看我们、哎、去聊一聊都可以啊。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聚焦6项重点任务，进一步明确开展实景实训的实施路径。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近日发布公告，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新职业信息征集工作。新职业是指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未收录、社会经济发展中已有一定规模从业人员，且具有相对独立成熟的专业和技能要求的职业。本次征集聚焦10大工程，围绕高端装备、信息技术服务、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等潜力产业进行，全省各级各类法人单位或个人均可申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2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4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来自郭采洁，我的未来是，但是我们现在此刻我们先不要未来，我们先忆往昔啊。今天是高考结束后的第一天，嗨，这是高考结束了啊，咱们也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互动一下，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你参加高考，考完试之后你是怎么放松的？
1: 哎，
0: 一定也得放松一下啊。
1: 这个时间已经到了17:41了，我发现朋友们就没放松，
0: 都在努力。
1: 对。这个笑对人生说，高考这个结束之后呢，去工地干了小工，也是去搬砖、卸水泥、推小车、抬钢筋去了。他晒得跟泥鳅一样，黢黑黢黑的。
0: 还有朋友让匿名啊，他说哪有时间放松？考完就去收麦子、晒麦子了，整个暑假都在干农活。大学开学晒得黢黑去报道。
1: 怎么？
0: 那时候没有小白管，主要是。
1: 我就说大家这个同学们认识你们的第一面，发觉这人肤色怎么这样。
0: 但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这个条件没有那么好，不像现在孩子们这么优越。
1: 不是，我真的
0: 吃来什么
1: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0: 哎，而且要什么给什么，
1: 上学还接送，
0: 对吧？
1: 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哪有接送的呀？
0: 哎，我真是，我当年高考，朋友们，我自己骑自行车来回，跟平时上学一样。
1: 刚才我们的直播间临时排说，就是人家他儿子学校。

0: 啊，都人家老师管着接送、啊、
1: 哎，
0: 他还得默默跟着去。我说孩子知道吗？幸好孩子还知道。我说起什么作用呢？他说不行，就得
1: 主打一个陪伴啊，就是他放心，孩子也放心。
0: 哎呀，真的是不一样。你看、那个、
1: 不去就觉得少了点什么，你知道吧？
0: 必须跟着去啊。然后那个哦，恩说考完去极地指挥交通，什么意思？是打游戏去了吧？
1: 有点隐晦，
0: 肯定是打游戏去了，不用想啊，
1: 直奔网吧，再也不出来。
0: 再也不出来，那也不行，那也得拎出来啊。
1: 对对对，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说一说啊，就是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高考之后啊，你是怎么放松自我的？
0: 嗯，哎，我觉得树影婆娑这个是跟很绝大多数朋友一样的，他说之前跟之前暑假没什么区别，就不用做题了呗，吃了睡，睡了吃，看电视打游戏，一个暑假长了好十好几斤。嗯、
1: 是跟我差不多，我当时也是，就是主打一个叫什么？心宽体胖，
0: 哎，对的，
1: 大家可以持续的来互动啊。其实现在呢，跟那个时候条件真的不一样了，所以说不光是高考之后的学子们，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得对自己好一点，
0: 嗯，
1: 对吧？
0: 说到对自己好呢，其实方式有很多种，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从头到脚给大家武装一遍啊。
1: 哎，
0: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的皮肤状态呈现出来的那个是比较让人能够看得到你的整体的这种形象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我们本周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啊，小棕瓶精华说真的，你要是从官方旗舰店买也不便宜，两瓶加一起也是大几千啊。但是咱们现在，给到大家一个也算是一个买一送一的活动，咱们是699到手两瓶，而且每瓶都是100毫升，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到手200毫升，每瓶300多块钱。
0: 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一定记得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哈。这个库存也不多，因为你看到价格你就知道它为什么就是我们给到它特别特别的划算嘛。
1: 嗯，
0: 就不可能说就无限量供应，对吧？
1: 是，这两天呢，实际上你要说天气，确实还算是比较舒服，但是呢也不是很稳定，而且就是你会发现，夏天初期的这个阶段，阳光首先比较强烈，紫外线比较强，二就是相对来说还是相对干燥一些的，
0: 对，
1: 哎，这个时候皮肤状态也不太稳定，底层的这种维稳修护一定不能忽略。
0: 看到小 F 说高考完了以后呢就去当德华了啊，大家如果看过父母爱情就知道这个梗，然后说实在干不下去还不如宁愿去这个餐厅当服务员，也不那个在家当德华了，一个月500块钱仍然很开心。
1: 哎，
0: 两颗西游说也是去干兼职了，去了3个超市卖洗发水，记得超市里放的是庄心妍的歌。
1: 暴露年龄了。
0: 哎呀，
1: 暴露年龄了。
0: 哎，我发觉大家都去做了一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你看了没有？
1: 要不然现在能在职场上这么强悍吗？
0: 哦，真的，
1: 那个时候就开始去接触社会。
0: 是，
1: 哎，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件事情，真的能够怎么讲，就是把自己放到那个社会这个大熔炉里边去反复的得到一个锻炼。
0: 那咱今天的话题为什么要叫让大家怎么放松的呢？高考之后你都去干了啥？哎，这
1: 身体很累，心情比较放松。
0: 对，是的。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干完之后多少能
0: 有
1: 一些收入啊，
0: 收获。
1: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挺好。我给大家说过啊，我那时候生活费也不太够用，必须得自己兼职干点啥。
0: 对对，稍微的啊，补贴一下。
1: 哎，补贴补贴。但是大家来咱们闪电优选下单这个小棕瓶，我们已经给大家补贴了，您直接下单就行了。
0: 对
1: 对吧？699两瓶啊。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18:00。

0: 来自杨丞琳的一首《庆祝》，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昨天其实在你没在啊，昨天在这个体坛这个板块，我当时都想庆祝了，因为
1: 庆祝啥呀？
0: 就是男排嘛，我看着第四局很有可能咱们就拿下，之后3-1直接就，拿下斯洛文尼亚了啊！这个但是呢，最后还是到了第四局的末尾，没有那口气，可以说是没撑住吧，
1: 没顶上去
0: 、之后23-25输了第四局，这样的话就是打成大比分是2-2嘛，最后决胜局咱也没能拿下，最终还是2-3输给了斯洛文尼亚。那今天下午呢是在还是在临沂啊，临沂我们中国男排是对阵本站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的第二个对手乌克兰男排，现在又到第四局了，现在咱们大比
1: 目前怎么样，
0: 大比分是1-2落后，第四局我刚才看小分是3-5啊，还是需要再加把劲儿，不然的话乌克兰咱也不好赢。
1: 说实话这两个包括斯洛文尼亚和乌克兰的排名都比咱们靠前嘛， 对吧，
0: 都靠前，斯洛文尼亚都是前10，乌克兰大概是17-18的嘛，实际上实力都比咱们强。我们但是呢这个排球也是这样啊，我们如果是这场比赛发挥的比较好，对手呢有点不适应什么的，也不是说咱就没有可能就完全拿下他，对吧，还是看一个现场的一个发挥。还有就是我们刚才在直播间朋友们也聊到了 NBA 总决赛啊，纽约尼克斯是在主场107-106绝杀马刺，完成了总决赛历史最大的29分的大逆转，目前系列赛的大比分是3-1领先。那现在我觉得这个胜利的天平开始偏向尼克斯，但是我们说只要比赛没结束，只要还有机会，还是说一切皆有可能。
1: 还有一件大事，我以为一开始你这个庆祝是要庆祝这件事儿呢，就是今天晚上
0: 、明天
1: 凌晨其实啊，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幕了啊。
0: 咱之前也跟大家就是聊过关于世界杯的一些话题，但是呢聊着聊着真的到了开幕的这一天，我们也把那个赛程啊在平台上给大家分享了，朋友们也可以在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之后把那个长图就那个赛程下载到自己手机上，这样的话你什么时候想看什么时候想了解
1: 你对应就行、
0: 非常的清晰啊，非常的清晰。
1: 揭幕战啊，墨西哥对南非夜里3点开赛。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因为这场比赛可能大家起不来吧，
0: 就是起不来就也熬不到那个点儿、就睡着了。但是我觉得明天上午韩国对捷克的比赛，你总该醒了吧，都10点了朋友们。
1: 而且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了，对于刚高考完的孩子们来说倒是挺好啊，可以直接看了，对吧，
0: 真是这样的。我记得我那年高考正好还赶上7月份，我考试的时候日韩世界杯都结束了，
1: 你
0: 说这点儿
1: 赶的，
0: 这点儿赶的一点儿也没来得及看。
1: 是的，说到你高考完之后你们怎么放松的啊，我发觉咱们所有的朋友都晒得黢黑黢黑的，
0: 甭管是打工还是学习反正都

0: 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日常的互动您就直接在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

0: 此年中大促活动超级给力，三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1: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千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0: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陕的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陕的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0: 来自梁咏琪。有时候啊，有时候你以为自己记得很清楚的一些片段呐、回忆啊，随着时光的流逝都会变得模糊。我们今天就问问大家，你还记得当年你高考结束之后怎么放松，怎么就是这个暑假怎么过的嘛？
1: 对，
0: 对吧？
1: 那个有些朋友的高考时间距离现在已经很久远了啊。
0: 那是。
1: 比如说刚才刘帅暴露了自己高考的时间，游山君呢就直接
0: 推出来
1: 平台上说，哎，刘帅大概是，还真不是啊。
0: 我还真跟你说的这个稍微有一点偏差啊。
1: 其实说到那个高考之后呢，大家都是怎么来放松和休息的？我突然发觉，就是咱们的所有的听友啊，到目前为止啊，放松的在少数。
0: 哎，
1: 这个基本上大家都在干活儿。
0: 昨天我也是看了一些这个采访啊什么的，人有些考生说，考完试了得先好好睡一觉。
1: 哦，睡一觉。
0: 怎么他们都那么精神，接着就出去玩了呢？因为你之前压力非常大，而且大家就高考冲刺的时候，每天也是你也睡不好，而且你可能也要早起去复习啊什么的。
1: 但说实话呢，刚考完，其实你要想真正一头扎那好好睡，也睡不好，
0: 可能也很兴奋。
1: 对，是的，
0: 哎，很兴奋，那种心情，我现在很想回去体验一下。已经 get 不到了，
1: 已经比较久远了哈。你看沐风就他说，你们说完了真，我高考之后直接睡了一天，之后就急切的去找同学玩了。
0: 对，那时候就
1: 当想，我总睡了一天啊，耽误了一天玩的时间。
0: 一看朋那同学都还睡着。
1: 所以说你看每个人其实我觉得这种放松的方式不一样，因为你像刚才那些所有出去打工啊，或者是各种方式挣钱呐、上驾校学考证啊什么的、他也不见得不放松啊，他是另外一种放松的方式、
0: 而且我这两天也看到就是网络平台上也很热的一个话题，就是高考之后的第一件礼物，很多都是电子产品，基本上都是被电子产品霸屏了。
1: 对
0: 啊，不是手机就是电脑，要么就是 pad， 有手表什么的。但是真的就是像我们在节目里说的这种比较复古的这种腕表，好像真的不太受年轻人的喜欢。
1: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看，如果你高考结束之后你基本上也都是成年人了哈，那这个也需要拥有一个能够代表自己哎这个气质的这样一款手表，因为你在举手投足之间呢是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气质和风雅的，对不对？
0: 而且呢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很多都是陪考了，咱这个年龄段就别跟着他们一块买那个电子产品了，咱不行，下单一个 Coach 的这个小方糖不也挺好吗？又便宜，关键是
1: 那个，你的意思是孩子买一块，大人买一块，
0: 两块
1: 在我们这加起来，你在专柜都买不了一块。
0: 对呀，都可以买啊，都可以买。我们现在这个小方糖真的价格特别合适，要是旗舰店啊、专柜卖到1600多，咱们468就可以到手了。
1: 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就回复一个“表”就可以啊，很简单，回复“表”这个字儿就可以了。
0: 而且可能这个孩子要是需要的话，跟大人需要这，他那个配色可能会有点区别，
1: 对
0: 吧？
1: 这里面的配色还是挺好看的，六种配色，大家要进来选一下才能找到自己适合的那个颜色哈，很丰富很多彩，而且这个小方糖呢它很精巧，你戴上的时候呢真的就是能够提升你整个的穿搭了。
0: 是，这个小方糖是流行同款，咱们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比方说这个经典茶玫瑰钢链女表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家可以进来自己挑，哎，你喜欢的你下单就可以，反正都有折扣，但是最合适性价比最高的就是这个小方糖，哎，确实是折扣比较给力啊。
1: 是的，但是呢大家也知道这种比较抢手嘛，所以你要想要它这个色彩有的选，哎，还是要早来下单哈。
0: 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搜索关注之后，底下有对话框，没有对话框您就直接点私信，之后呢在这个对话框里边回复一个字表，只需要回复一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这个链接啊。早点下单，因为你越早呢可能选择的那个色彩啊什么就越丰富啊。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2: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糖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6: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5: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2: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傅明，中国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成功入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三人分别以主裁、V2 裁判和助理裁判身份入围。国际足联证实，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上周末抵达美国后被拒绝入境，已失去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对于平时睡眠不足的人来说，周末适度补觉1到2小时效果较好，工作日和周末作息差异过大会扰乱生物钟节律，进而影响炎症、激素分泌以及糖脂代谢。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2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4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雷雨欣的一首纪念，这也是一首毕业季的主题歌曲啊。
1: 嗯，
0: 其实呢，我觉得，高考之后结束之后的这份轻松，这份逍遥，其实是冲淡了高中毕业的那份伤感。
1: 哎，是。
0: 实际上，大家在一起同甘共苦，待了三年，毕业之后。真的是各奔东西了，因为会考上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学校、啊、
1: 对的对的，但是因为高考就是咱们考前先毕业嘛，所以那个高考的这种紧张气氛还在，
0: 就把
1: 那个真的是把那个离愁别绪给遮掉了哈。
0: 对对对，
1: 珍妮说我当时考完想的是，哎呦，我终于可以看闲书了，这整个高三呢、啊、我那些漫画啊杂志啊、哎、嘿，碰都没碰
0: 着。这不是栗子吗？这不是咱回头问问栗子
1: 是不
0: 是
1: 这样，
0: 高考完了就是埋在那个家里边就开始看各种杂志、小说、漫画什么的。
1: 嗯，是，柯星辰说，我当时考完就去旅游了，但是提醒大家哈，把这个志愿填报这块理清楚啊。
0: 柯星辰，你了不了解现在志愿填报什么叫？不是填96个吗？
1: 对，平行志愿啊。
0: 那还
1: 有提前批，还有各种啊。
0: 啊，96个志愿。哎呦，这你要是一个一个想，是不是也挺麻烦的？
1: 院校加这个专业，其实你的成绩出来了以后，之后范围大家
0: 就缩小了，
1: 对，还是比较好选的、啊
0: 哎。就是先等着成绩吧，25号，
1: 对，
0: 24、25号那块公布高考成绩，
1: 25号下午啊。24号不知道的，
0: 这么确切吧？
1: 确切。
0: 哎，现在都是定点，我那时候不定那会儿，突然间就公布了，真的。
1: 然后
0: 你像我小升初就是。突然间一个电话打过来说
1: 你那是小升初，
0: 那
1: 是各个月学校时间不一样好吧，
0: 高考是不是就是
1: 你全省至少统一吧，不要不然
0: 我记得早些年就是他会说哪一天，有的时候提前一天晚上就能查了，
1: 就查到了啊，
0: 真有，我真有这样的经历，
1: 是打电话呀什么的。
0: 对，
1: 好了，又要暴露年龄，
0: 主打一个猝不及防，
1: 又要暴露年龄。当然听得懂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就是比较古早的这种方式的朋友应该都到了用 SK2 的时候了、
0: 神仙水得用上，朋友们，真的，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个秒杀，我就没见过神仙水在我们这儿这么个价格的
1: 啊。对，
0: 3瓶30毫升的小样加起来也90毫升了，119，朋友们，
1: 喜欢的朋友啊，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要119啊，每一瓶呢给到大家呢就是30毫升，其实90毫升119，大家换算一下就知道它多划算了、
0: 哎、对对对、因为官方旗舰店一瓶正装要1000多呢，1600多呢。
1: 对，
0: 而且这个30毫升的小样，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夏天暑期出游啊出差啊就带着很方便，不像那个大瓶的啊。
1: 对，所以如果喜欢呢，一定趁着我们搞活动的时候赶紧来下手啊，也比较划算。所以呢，大家发秒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闪电优选里面。当然，除了 SK2 的神仙水之外，其实我觉得我们每周给大家推的产品都还是挺划算的哈。
0: 对对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你只要是回复了这个秒杀，包括咱们刚才说的神仙水，再包括刚才说的这个黑绷带、白绷带，还有其他。它的一些这些产品啊都有，大家自己选择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6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3: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2: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3: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6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2: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3: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2: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 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3: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2: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4: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5: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4: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5: 任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8: 您有新的派单。
9: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请暖新业态，
0: 加油城市超人。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北京时间20:00。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终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

0: 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银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0: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6: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我再送你好吗？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4: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4: 健康在每时每刻，
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2: 北京时间21:00。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北京时间22:00。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5: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4: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5: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4: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5: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6: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7: 北京时间23点整。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0: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4: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0: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2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求成。
1: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三十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3: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4: 停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眼流不流几遍，妈妈。
5: 亚姆妈妈。
6: 妈妈。
5: 妈妈。妈妈。
7: 妈妈。
8: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9: 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北京时间两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夜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使用家用电器时，禁止用湿手接触带电的开关。假如家用电器突然着火，必须立刻断开电源，千万不可用水或泡沫灭火器浇喷，防止突然降温造成家用电器爆炸。给电器充电时，尽量不要选择在晚上或没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负荷用电，严重时会造成短路，从而引起火灾。如果要离家外出，且外出时间过长，一定要切断家中电源，电动车严禁入室充电。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你，安全用电很重要。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应该如何处理选择食物，避免食物中毒，保障食品安全呢？
2: 夏季预防食源性疾病，要遵循食品安全的几个基本原则。选择新鲜食材，清水洗净后及时加工，尽量现买现做，现做现吃。加工食物时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妥善储存和处理食物，没用完的食材和剩余的饭菜要及时放入冰箱进行冷藏或冷冻，冷藏时要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不建议购买大量食物放在冰箱里，从冰箱里取出的剩饭菜一定要充分加热后再吃。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万一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及出现幻觉等食物中毒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尽快就医。可以在家中先采取紧急催吐等自救措施，并及时到就近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5: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意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情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千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天秋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旧厂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4: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5: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6: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7: 亲，
8: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9: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0: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8: 心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0: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1: 从今天起，请成为更厉害的大人吧。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马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夜间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6度左右，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未来几天呢，全省是多雷雨和阵雨的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的大部地区有36度左右的高温天气，而且正值中考期间，提醒咱们考生家长，一个是带好雨具，还有就是注意防暑降温，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保证孩子们的顺利应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先来领取我们的周一日签。追风少年说，闺女明天就中考了，祝她从容复考，尽力就好，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意以偿啊！加油加油！未来可期就比较焦虑了。他说明天儿子中考，他心里就是一直着急。这个未来可期，你先分析一下，就是你着急的点到底在哪儿呢？其实有的时候家长就是什么呢？哎呀，我着急，我焦虑，哎呀，我这个紧张，我紧张。其实要问你紧张的到底是什么呢？哎呀，孩子考试哪方面？这个东西啊，就是只是给自己的心理营造了一种焦虑的氛围。但是你往深里想想，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焦虑些什么。跟怎么说呢？就是作为焦虑了很多年的例子来说，我只能说未来可期，你现在最要做的就是转移你的注意力，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说给孩子做个早饭呢，送孩子上学呀，或者是去忙自己的工作呀，就是把注意力转移了，不要让心里就是一直着急，但是不知道自己在着急什么啊。不要焦虑，你的焦虑也会传递给孩子的啊。我们的浪漫手机说打卡了，周五加油。果果他爹也说美好的一天开始了，让我们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情去迎接美好的一天。还有我们的灵魂工程师又发来了他们家的球篮，我已经从他的这个聊天记录当中已经看到了3款球篮了，前几天是火红球篮，昨天是叫匍匐球篮，今天是叫雀斑球篮，都老好看了。朋友们，你去搜索那个球篮，如果觉得好看的话，自己也可以养。我觉得灵魂工程师应该是这个东西挺好养，是不是？还有我们的向阳而生说，今天天气凉爽舒服，妈妈开车中，我替妈妈来打卡了，早上好，你也早上好。还有我们的 CMZ 说，忙碌的一周终于要结束了，开心。 CC 也说了，5个工作日之后就是端午节了，是的，下周咱们是周一上到周四，周五就要放假了。王凯说，早安各位听友，看球赛送娃上学差点迟到，就怕这个啊。朋友们，咱们那个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始揭幕战了啊，但是它的这个时间都是凌晨，因为有时差嘛，一个是影响咱们第二天的上班，还有就是特别是什么呢，就是你刚看完球，一个是在兴奋，再一个是你没睡觉，路上的行车安全是最最重要的。朋友们啊，特别是咱们送孩子上学的朋友，马上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全世界90%的人都是右撇子呢？
1: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为这个问题揭开了谜底，这很可能与人类演化的两大里程碑，也就是直立行走和大脑扩容相关。早期古人类仅轻微地偏爱右手，与现代类人猿相近，而在直立行走后，不再承担运动功能的双手开始偏向专业化，不对称使用。随着大脑不断扩容，脑功能越发复杂，使得右手偏好加强，最终形成了如今约90%的右撇子比例。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李健的春风十里不如你。我们的孟非说，栗子姐你刚才说错了，今天是周五不是周一。我都已经说周一了，看来真的是到周五了啊，这脑子已经不够用了啊。还有我们的顺宝今天要去坐校车了，很开心啊。还有我们的蓝调说，早安栗子，好久没打卡了，今天呢是4公里的慢跑，出了一身汗，全身清爽，一身轻松。本来以为呢跑步会很累，但是跑完之后呢是非常非常轻松的感觉，就算上班也会打起精神，走路都带风的。这就是运动带给我们的一个好处，咱不是说每天跑步一定要瘦多少多少斤，每天能有一个好的状态其实才是我们运动的第一要义。就是我特别想要跑步，但是我也知道我这个怎么的底子不太行，但是我也经历过，就是跑完之后你真的会觉得特别的舒爽，而且呢会觉得整个人打起精神来了，就是这种状态才是我们运动的一个要义。希望大家呢，如果说咱们这个早晚有点时间的话，不一定非得跑步，就是稍微走一走啊快走也是很好的，能够提升一下自己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心情。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进行节目互动。当然了，我们的 Coach 经典的小方糖的系列腕表，大家回复关键词手表就可以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在问说，这个现在库存还有吗？还有，但是颜色可能不全了，因为我们这次给到大家的是6款颜色，黑金配色非常的浪漫摩登，红金配色呢是节日纪念日的一个必备，而绿金配色呢高级复古，当然还有就是棕金配色，它是那种美拉德的感觉。唯独一点就是各个颜色的库存确实是不多，确实是不多。大家回复手表，现在呢这样的一块 Coach 经典的小方糖的系列腕表是只要468元，这也是我们和 Coach 的一个618年终狂欢季的联动，给大家带来他们家的明星表款，就是小方糖。那么它是也是演员吴谨言还有歌手刘欣的同款。

放心带的安心，送的更开心。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手表两个字，扣持经典的小方糖系列腕表，现在直接给到大家三折优惠，回复手表现在一条只要468元。

来自彭林，给我一段仁爱路。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向幸福出发说，明天我家宝贝杨明浩中好了，祝儿子取得好成绩，加油。刚才呢给我们的未来可期解答了一下他目前这种比较着急的心情，因为孩子明天中考了嘛。为什么这么着急？他说因为孩子的平时成绩啊离这个好点的高中呢有点悬，是一个好高中的这种边缘生。我明白，因为我当年就是这种情况。你要说吧，要努努力呢可能能上，但是呢一般的成绩呢咱是平时的成绩可能够不了那种比较好的高中。但是我妈当时说了一句话，虽然比较听起来比较这个俗啊，但是很有道理。就是我妈对我的要求是什么呢？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哎，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句话啊，就是什么意思呢？与其咱们考上一个特别好，哎呀努努力考上一个好高中，但是可能那个成绩到不了这个在班里边比如说中游偏上啊，因为都是高手如林嘛，其实反而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并不是很有好处。你看我就是当时就啊，在班里边那高中的时候那也是前好几名啊，那是什么感觉啊？还有我们的你挥霍了我的崇拜说来吃樱桃了，发来了这个樱桃，太好看了吧这个樱桃树，而且那个真的是那种果实累累的感觉，真的是看出夏天到了啊。这个樱桃朋友们啊，樱桃到季节了，赶紧吃。这两天气温又开始升高，再加上雨水增多，大家看看家里的那些角落呀缝隙什么的又开始出现一些小黑点了，其实就是霉菌。这个霉菌呢、啊、它其实对生长要求生长环境的要求并不是很高，20度到35度，湿度70%以上就可以快速生长了。所以咱们现在这种入夏后的天气恰好契合了这种生长条件。我们只看得见这种霉斑，但是呢可能会忽略一些微小的真菌孢子，因为这种真菌孢子它的直径只有10几微米，能够直接进入我们的肺泡，诱发过敏性鼻炎、顽固性干咳，严重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哮喘的急性发作。就如果你觉得说，哎，我在家里怎么老咳嗽呢？也没觉得家里有什么，有可能会是这种霉菌作祟啊。不是说接触霉菌就一定会被感染，但是霉菌浓度过高，或者是咱们的免疫力比较偏弱的时候，就容易引发各类的不适。重点关注一下浴室和厨房。由于这个浴室的潮湿环境，还有就是厨房的食材的残留，所以呢，这两个地方是霉菌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霉菌呢，一般可以通过80度以上的高温或者是阳光暴晒来杀灭。如果咱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的话，就按比例、按配比来使用84消毒液来进行除霉。当然了，咱们看好那个说明书啊，配比非常重要。如果用84的话，咱们务必戴好手套，还有这个口罩，全程开窗通风，保持一个清洁和干燥，其实就是解决霉菌问题的一个关键。还有就是咱们家里的那个砧板呢啊，菜板子，如果用的时间你想想已经超过了半年，甚至是已经1年了，都完全没有清洗过的话，换个新的吧。

0: 就这样吧。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推出改革举措，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今后企业购房置业有望登记报税融资一窗办理。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日常健脾祛湿，记住三个原则：远离阴暗潮湿的环境，住处保持清爽干燥，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动则生阳，忌口生冷，少喝酒。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6度左右，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闪电优选的限时补贴买一送一，这次真的是重磅的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晚霜加新版的黑绷带白绷带的日霜，这样的两样加起来，并且呢是正装加起来是5000块钱了。这个官方旗舰店我们现在限时补贴买一瓶黑绷带送一瓶白绷带，两瓶到手只要1499，相当于官旗店的3折。全新升级的黑绷带晚霜的玻色因的浓度是直接加到了50%，搭配上66项的专利，所以呢主打的就是抗老加修护，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一个修护 SPA， 也是熟龄肌抗老的硬核选择。白绷带日霜呢，它是针对夏季的晒后泛红啊、外油内干或者是敏感不适都是非常不错的，质地清爽不闷痘，夏天用的也毫无负担，这样的一套早晚组合就能够实现我们夏天皮肤的稳定与焕亮。现在直接给到大家一个组合价，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加白绷带50毫升一套到手只要1499，相当于官旗店的3折，咱们就是花一套的钱拿下两大王牌，囤一次能用上大半年，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直接送人都是超级划算，这也是我们限时补贴买一送一才会有的活动。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先来关注一下，回复秒杀就可以拿下单了。

来自王心凌的昨天今天，昨天没有报名我们新疆游的朋友，今天呢得再打电话问一下还有没有名额了，咨询电话0531-8266-757。 因为我们6月17号的新疆伊犁的二团，昨天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大家打电话咨询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了。因为现在呢，我们已经开了第三个团了，6月21号到28号，现在已经有朋友站上名额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新疆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7，8266-757。因为我们这个团呢，要跟大家说一下，都是小团品质。所谓的小团品质，就是不会超过，也就是20个人左右，20个人左右啊。所以呢，我们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品质，保证大家呢，就是不要跟很多人在一起啊呀。 安安静静，咱们一个车，而且这个车呢要跟大家推荐一下，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头等舱的一个2+1的头等舱大巴车。这个大巴车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是比一般的大巴车要宽，那个座位要宽，而且是那种皮质的，就是在新疆它的路程相对来说是比较远的，所以我们路上的时间也会让大家更加的舒服。这次会打卡的地方非常多，包括刚刚开通的独库公路，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 空中草原，天山天池，8天咱们畅玩伊犁的北疆精华。这次呢，六星街会带大家人文打卡，而野马古生态园呢，还可以去看看真正的汗血宝马是什么样子。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新疆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7，8266-757。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 Pitaya 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的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的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4: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4: 健康在每时每刻。
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2: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0: 先有猛虎，也有小白兔，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